0: 你的凉拌。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我国欢迎和巴林在多个领域扩大合作关系。政府提供3000万ringgit融资，以协助印尼商家为屠妖节做好营商准备。巴基斯坦向我国出口70000吨白米。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我国欢迎巴林投资，并且准备在多个领域扩大合作。他说，双方的合作领域将涵盖医疗保健、伊斯兰金融、科技、旅游、粮食安全、人工智能、网络安全以及智能制造等等。他说，马来西亚企业也准备把巴林作为进入海湾合作委员会市场的门户，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大的繁荣和福祉。他说，双方也借此机会讨论进一步加强马来西亚和巴林的关系，包括加快两国高级官员之间的磋商，以启动高级别联合委员会，并且从战略层面推进双边合作议程。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鼓励青年认真掌握人工智能 AI 和量子计算等新兴科技，以加强国家发展，并且推动经济增长。他说，青年必须做好准备，积极探索这些新的知识领域，以确保国家科技发展可以按照本地模式、伦理和价值观来引导。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通过屠妖节融资计划拨款3000万ringgit，以协助印裔企业家为下个月的屠妖节做好营商准备。部长沈志强指出，这项通过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 Tekun 推行的特别融资计划，提供最高3万ringgit融资，年利率 3%， 以及融资期限长达12个月。沈志强提到，这项融资可以作为额外的周转资金，特别是提供从事餐饮、服装以及屠妖节用品和设备销售的小商家以及小商贩使用。他说，屠妖节融资计划即日起开放申请到11月8号，申请者可以通过德棍线上申请系统，或者是全国各地的德棍办事处提出申请。截至9月30号，在已经确定落实公立大专无线网络计划的538个地点当中，共有408个或者是 76% 已经完成安装。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说，其余地点的安装工程仍然在进行当中。他说，这项计划总耗资6亿3410万ringgit，并且是通过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旗下的普及服务基金 USB 落实。他指出，整个计划涉及538个地点，包括各个公立大专以及人民信托局、马拉和人力资源部旗下的技能培训机构。掌握兽医卫生的兽医服务局总监 Aida Muhi 指出，2020年1月到今年9月期间，兽医服务局总共收到37043宗关于动物福利的投诉，其中6749项已经根据2015年动物福利法令772法令采取适当行动。他说，有关违规行为包括没能为动物提供充足的基本需求、健康照料以及适当的饲养环境，以导致牲畜和宠物受伤或者是痛苦的行为。他又说，我国的动物健康以及福利工作是以各种国际文书作为依据，我国也是亚太区域动物福利策略倡议的坚定支持者，以建立前瞻性而且全面并且和全球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保持一致的动物管理格局。渔业局总监 Dato Anna Hussein 指出，如果想要维持渔业的经济价值，就必须妥善管理水域资源和生态系统，包括采取措施减少塑料污染。阿奈说，塑料污染不仅影响海滩清洁，流入水域的废弃物在塑料分解成微塑料之后，也会对水族和栖息地造成压力。他提到，渔业局在2005年针对来自马六甲海峡和南海六个地点的180条干望鱼展开研究，结果发现 93.3% 的样本检测出微塑料。 这项研究结果显示，减少塑料流入水域至关重要。因此，清理海滩固然重要，但是必须配合妥善的废料管理，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以及提高社会大众的环保意识。马来西亚驻多哈大使馆通过举办2006年乳癌觉醒讲座，进一步提高在卡塔尔的我国社群对乳癌早期检测以及女性健康的关注。大使馆表示，这项以 Splash of Pink 为主题的活动在星期六举行，配合乳癌觉醒月展开。
0: 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气市场等不同地点480种统治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1: 国际消息，巴基斯坦将在10月到12月期间再次向我国出口7万吨白米。这项出口计划是在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的指示下，通过外交和商业努力促成的。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星期五指出，这项新的白米出口订单对巴基斯坦农业领域具有重要意义。谢里夫表示，扩大巴基斯坦农产品进入全球市场的渠道是政府最优先的工作之一。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表示，巴基斯坦当天召见了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两国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度提出强烈抗议。巴基斯坦敦促印度对事件展开调查，对经过查明负有责任者采取纪律行动，并且将调查结果以及所采取的行动通报巴基斯坦政府。两名伊朗移民被控密谋对英格兰西北部曼彻斯特犹太社区发动恐怖袭击，星期六在伦敦法院出庭。36岁的麦迪安和34岁的萨里希在今年9月被捕之后，在星期五正式被起诉。英国警方表示，两人可能受到一名在伊朗的第三方指使而干案。检方律师卢克特向法庭表明，两人密谋使用自制爆炸装置，潜在目标包括去年曾经遭到袭击的西顿公园会堂以及曼彻斯特犹太博物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过去5天内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游轮采取行动。报道指出，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且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是伊朗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超过一艘邮轮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3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里亚表示，这项设施属于沙特阿美公司，袭击实现了预定目标，直接导致目标地点起火。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以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方面暂时还没有对此发布消息。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贾尔加什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发生的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还没有结束。他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了坚定立场，对极端主义零容忍。他说，维护安全首先需要从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当天表示，对有关事件调查显示，副机长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在飞行当中遭到副机师用航空应急斧砍伤，但是负伤之后仍然临危不乱，帮助保住了100多名以色列乘客生命的阿联酋迪拜航空印度籍英雄机长马查尔，获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邀请访问以色列。法新社报道，内塔尼亚胡星期四向马查尔发出邀请，希望他作为贵宾访问以色列。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欢迎和巴林在多个领域扩大合作关系。 政府提供3000万ringgit融资，以协助印裔商家为屠妖节做好营商准备。巴基斯坦向我国出口7万吨白米。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1967年的今天，斯里兰卡总理达德利·森纳亚克抵达雪兰莪州舒邦机场，展开为期五天的正式访问。他的到来受到了首相敦古·阿卜杜拉曼及新闻与广播部长塞努·阿卜杜拉曼的热烈欢迎。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加强两国经济和大宗商品贸易的合作，并巩固双边关系。随后，他在国家皇宫觐见国家元首端古伊斯马尤·纳西鲁丁沙。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水是维持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般建议每天喝6至8杯水，不过实际的饮水量也要根据个人的活动量和身体需要来调整。但是你知道吗？水喝得太多也未必是好事，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可能造成水中毒，影响体内水分与电解质的平衡，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喝水并非越多越好，适量才是关键，让身体告诉你需要多少水，适时补充，适量饮水，喝出健康，也喝出好状态。

0: 我们到了可以帮我拿下哟。
1: 啊，累死了。
2: 想得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快累死了。
0: 哎呀，拜托了，下次换我。
3: 哎，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2: 你自己没有脚哦。
3: 哎呀，好了好了，我陪你一起去。走，
2: 我们现在就收房子费喽。
0: 是不是觉得我背奶茶哎？哦

0: 你是我的凉拌。
1: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0: 也是他的凉拌。
1: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I could be yours。
0: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2: 音乐轻轻响起，故事即将展开。
3: 欢迎主播
2: Katrina 国荣，陪伴你度过这一段美好时光。
4: 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上午9:16 ，Sabah VFM 你的凉拌 ，Salam Lisa Madani， 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周日愉快 ，Happy Sunday。那联合国大会呢，在1999年12月6号就宣布，10月4号至10号呢是世界空间周，以此来庆祝空间科学技术对于改善人类生活水平的贡献。那今年2026年世界空间周呢，就在这个星期啊，今天开始，10月4号到10号，在全球范围内庆祝。今年的主题是火箭革命。聚焦太空发射领域的迅速变革，过去只有少数的政府项目才有能力进入太空，如今呢，商业发射商、可复用火箭、高校团队、初创公司和新兴航天国家正在不断地拓展太空准入的渠道。这个格局的变化呢，正在改变太空的参与主体、发射频率以及太空的用途。好的，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听过的是一首新歌，来自 TOP 登入少年的《想得美》。这时候来听这一首李比《小城夏天》。

0: 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9:20，希望大家在这个全新的十月份呢，每一天都有好事发生。送上古文豪的生活有彩虹。

果您需要获取最新的灾害资讯或有任何相关疑问，欢迎联系十八州灾难控制中心 SDCC， 中心全天24小时运作。您可以拨打热线或通过 WhatsApp 联系，联系电话是0883694003。再提醒一次，十八州灾难控制中心 SDCC 的联系电话是0883694003，0883694003。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心今天沙巴及纳敏的天气。在上午，西海岸及斗湖局部地区有雨，纳敏及古达局部地区有阵雨，内陆风势强劲。到了下午，内陆及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雷雨，古达及斗湖局部地区有雨，纳敏及西海岸呢是天气良好的。到了晚上，斗湖局部地区有雷雨，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内陆局部地区有雨，纳敏西海岸及古达天气良好。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3至34摄氏度之间。风向及海浪方面，南中国海吹西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苏禄海吹西至西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气象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良伴。
1: 沙巴 VFM 你的凉拌，9:29送上山艺纯、汪苏泷演绎的这一首《如果爱忘了》。

0: Bro， 走了，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你的凉拌，我是方炯斌。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注本地报章的新闻摘要。首先看到的头条新闻是有关于国会将在下周一，也就是明天召开第15届第五季第三次会议，首相兼财政部长拿督斯里安华将在10月9号，也就是本周五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预料成为此次会议的焦点。另一方面，也看到国民服务局学员管理组主任马丽詹上校强调，关于国民服务计划涉及严格军事训练的印象是不正确的，学员无需对参与这项计划感到害怕。另一方面，教育部公布2027年学校请示例，政府学校及政府资助学校将于明年1月4号开课，其中农历新年假期备受关注。B 组的学校，也就是吉丹登以外的地区，可连放10天 ；A 组，也就是吉丹登3周，学生则可连放9天。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1: 沙巴 VFM， 你的凉拌9:41送上鲁鲁快闭嘴的这一首字字句句。

0: 习，空气品质下降，你和家人的健康需要多一份保护。烟霾来袭，请做好以下防护：一、让孩子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二、注意个人卫生，勤洗脸；三、外出时戴好口罩，做好呼吸防护；四、多喝白开水，补充水分；五、备足孩子所需的药物。家长也需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气喘等等症状，应立即到邻近的医院或诊所就医。
1: 烟霾期间做好防护，守健康，多一份细心，多一份保护，让我们共同做好防护，安心度过烟霾天气。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王宇宙及乔君成的《若月亮没来》。时间来到了9:54了，那待会儿在10点的时候将会有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今天是周日，所以待会儿在客语新闻之后呢，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成功抢先进来的朋友，可以把歌曲和祝福送给五位朋友，要送给主持人的话，在第六位是没有问题的。好的，下个小时期待能够接到您的来电喽。这时候来听这一首新歌，李嘉格隔壁老樊的《聊聊》。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亚汤黑沙巴 VFM， 今天是由中风镇为你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提要。各方携手合作，确保沙巴住民获得优质教育。2027年财政预算案，沙巴盼望旧衣连结临时拨款今年落实。向其居民消除，充分利用流通法庭服务。以下是新闻内容。各方有必要加强合作，以确保沙巴住民能够获得优质教育。沙巴首席部长达杜苏里邦里马哈吉哈吉吉哈吉诺表示，迪瓦兰客家工会推动教育朝近发通，设立其他沙团学习同校房。他说，教育是发展人力资本的重要条柱，同时也能够提升社会地位及经济水平。达杜苏里哈吉吉是在阿比出席迪瓦兰客家工会教育朝近晚宴时，赶侬表示。这个讲词是由首席部长署处理部长达杜西瑟曼德拉马拉昆代为宣读。达杜苏里哈吉吉表示，沙巴政府也通过沙巴政府繁衍人力资本发展以前提供各种教育援助，包括奖学金、助学金以及十四项教育援助计划，其中包括酒店教育技巧注册献检演出、听闹演出、考试特别献检演出、沙巴学生机票演出，以及沙巴酒店教育学生演出。沙巴政府希望2027年财政预算案能够建造赵类的发展市桥，包括造成善约便宜沙巴的旧衣连结临时拨款。沙巴财政部长达杜苏里邦里马马斯蒂曼俊表示，希望要紧拍勤研究在检验落实，作为百分之四十枪衰少临时支付方案的一部分。达杜苏里马斯蒂是在兰纳马来工艺学院出席2026年天意街毕业典礼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赶侬表示，当日共有65名学生毕业。当局呼吁向其居民充分利用流通法庭服务，尤其是尚未拥有有效身份证件的居民。苏州议员达杜苏里阿瑟·约瑟夫·库鲁表示，银行侵入沙区提供服务的措施，主要是协助那些因为交通以及其他设置困难而无法前往有关机构办理事务的居民。其是在宿甘邦卡拉马泰为流通法庭法通主持海幕后，接受 RTM 记者访问时，甘龙表示，较早前达杜阿瑟在支持时也提醒各地涉宿梁超同向其发展及安全委员会主持，在之前履行职责时必须保持诚信、公正以及廉政。其说，这条赛以前攀岩政府的硬同二度的脚石，尤其是在处理当天居民身份证登记事务方面，更加必须认真履行职责。然后巴基纳丹天气昨半日上朝10:57发生3:05约地震，泰马气象局发表援救指出，震央威仪别为5.92，东经116.72，浅土为13公里，距离兰纳南部大约14公里。据报道，兰纳因一带以及附近地区的居民也感受到地震震痛。泰马气象局表示，将继续密切监察也是地震后的情况以及最新的发展。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铺将继续通过宜兆政府及相关部门展开更加全面的合作，加强产业发展。副部长达杜穆罕默阿拉敏表示，银行合作非常重要，以确保产业能够获得更加广泛的资讯、培训以及经济发展机会。
其他才推出2026年黄马国宴社会团结爱战计划减丧助歌唱比赛后感动表述。同时特杜穆罕默表示套族青年企业家培育计划提供上紧培训，并便以15,000 ringgit创业启动组建协助青年创业。此外，企业发展及合作沙普旗下教习技巧也提供各种演出以及计划让青年消费。马来西亚同日本青年继续通过集资青年用书行动计划加强合作，培养青年对生活多样性、抱负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意识。一代生活及教育研究辅助，一代生活及教育研究院副主任苏博苏表示，会期三月的法通将要涉及名来出日本的参与者，包括中学生及大学生以及教授和讲授。马来西亚方面则要超过30名中学生以及沙巴大学学生参与。法通期间，参与者通过生活多样教育专家的分享，进一步认识婆罗洲丰富的通切活生态，同时参观花廊以及一带切活园。参与者也参加要紧联合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工作坊，并共同制定行动计划，应对当前面对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苏博苏是在沙巴泰克举行的要紧法通闭幕礼上，简龙表示：见啦，从报新闻提要。各方携手合作，确保沙巴住民获得优质教育。2027年财政预算案，沙巴盼望教育连结临时拔干，检验落实。向其居民消除充分利用流通法庭服务。新闻播报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你的凉拌。
1: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降低高血压，同时帮助控制胆固醇水平。迈开脚步，保持运动，为健康加分。
2: 撒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0: 有些声音不会随光阴老去，有些记忆在留声机里重现。
1: 星期日上午10:15，有声茶馆留声机，在老歌里寻回初心，听见时光的温度。
2: 沙巴 VFM， 岁月的知己，心灵的守候。
3: 沙巴 VFM， 你的凉拌，在这里问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10月4日星期日，10:11了，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成功抢先进来的朋友，可以把歌曲和祝福送给五位朋友，要送给主持人的话，在第六位是没有问题的。好的，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通电话，是哪一位幸运的朋友呢？喂喂，你好，早安。
4: Selamat pagi，
3: 翠琴。
4: 对呀，是。
3: 来，请说。是，我是国荣。
4: 国荣，祝你上班愉快，事事如意。
3: 谢谢，你也一样。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4: 今天想把歌曲送给新加坡的许贤芳、刘诗诗、黄秀玲、新疆的林珠儿以及柯国民大哥，祝大家平安吉祥。谢谢 Christina。
3: 好的，谢谢翠琴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4: 谢谢。
3: 好，谢谢参与，拜拜。
4: 拜拜。
3: 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Hello， 国荣美女主播，早上好。
3: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5: 我首先祝你周日吃饭愉快，播音顺利，青春美丽，身体健康，阖家安康。
3: 谢谢，你也一样。
5: 我是来自雪州八山五级定义的黄光耀。
3: 好的，光耀，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5: 今天我把歌曲寄给好友冰城大三角徐吉福大哥、渭南游桂枝、柔佛金山杨露娇、麻婆黄秀玲、廖智深，也包括国荣美女主播，祝大家周日听歌开心，同时梦梦点播者，谢谢国荣美女主播。
3: 好的，谢谢光耀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周日愉快，平安健康。
5: 大家一样，大家一样。
3: 好，谢谢参与，拜拜。
5: 拜拜。
3: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6: 上午好。金马素琴。
3: 好的，素琴，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6: 寄送给黄明昌、黄梅英、陈桂英、柯国明，还有廖志生，祝大家平安健康，也包括国荣，祝你喜悦永远伴着你。谢谢。
3: 谢谢，你也一样哦，天天开心，平安健康。
6: 大家一样。
3: 好，
6: 谢谢
3: 参与，拜拜。
6: 拜拜。
3: 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喂喂，已经接通啦，请问是哪一位在线上？好的，断线。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早上好。
7: 我是来自苏姑老吴桂谦。
3: 好的，桂谦，来请说。
7: 祝福新加坡的黄秀玲、新山林居委、黄林腾、新加坡黄丽金、许贤芳收听，祝福金哥愉快，郭龙也祝福你播音愉快。
3: 好，谢谢贵亲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天天开心、平安健康。
7: 大家一样。
3: 好，谢谢参与，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8: 国荣，早上好。
3: 早上好。
8: 我是吉隆坡的查波利。
3: 查波利，好的，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喂喂，断线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9: 早安，国荣。
3: 是的，请问是哪一位呀？
4: 好，我是罗佛新山陈桂英。
3: 陈桂英，好的，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4: 啊，送给李雅蕾、张素婷以及来临生日的吴金堂、李碧华，还有我一个我家的小朋友金静轩啊，祝他们生日快乐，事事顺利。
3: 好，谢谢桂英的参与，也祝你周日愉快。
4: 谢谢。
3: 好，谢谢你，拜拜。
4: 拜拜。
3: 一起来听歌，送上邓丽君的《爱人是个多情人》。歌曲过后呢，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Sub VFM 你的凉拌。

0: Bro， 走了，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2: 10:18，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直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我是 Katrina 国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咯。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
3: 国荣，你好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许贤芳。
2: 好的，贤芳，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3: 今天把祝福送给廖志森、大连妹、黄清德，同时祝福寿星张梦玲、李碧华，祝两位寿星生日快乐，福寿安康，也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健康，也包括国荣你哈，也祝你上班愉快，谢谢你国荣。
2: 好的，谢谢贤芳的参与，那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平安健康，
3: 谢谢你也一样哦，拜拜。
2: 好的，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4: 国荣，早上好。
2: 早上好。啊，刚刚断线了。扎波利，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4: 把歌曲送给王正勤、许贤芳、杨露佳、王秀然，还有杜建刚和国荣你，祝大家周日愉快。祝国荣上班愉快，谢谢国荣。
2: 好的，谢谢查波利的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4: 谢谢国荣，
2: 谢谢你，拜拜。好，继续来等待下一通电话进来。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喂喂，已经接通啦。有声茶馆，喂喂，上午好、
5: 你好，
2: 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5: 祝上班愉快，
2: 谢谢。
5: 我是来自大三角的徐西湖。
2: 好的，西湖，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5: 我要把歌曲寄送给邓琴、王光耀、陈清和、李亚瑞和尤桂芝收听，祝大家周日愉快，谢谢你华荣。
2: 好的，谢谢西湖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5: 谢谢你，拜拜，
2: 谢谢，拜拜。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喂喂，已经接通啦。
6: 国龙，上午好。
2: 上午好。请问是哪一位？
6: 我是来自新乡的陈明珠。
2: 好的，明珠，来请说。
6: 我要把歌曲送给好友尤桂芝、曾江、陈丽燕、蔡长烈。10月1号。迟来的住户黄秀玲，2号刘碧英，祝他们两位不介意迟来的住户，祝他们生日快乐。
2: 好的，谢谢。
6: 也请国荣一起来收听呢、
2: 好，谢谢明珠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周日愉快，平安健康。
6: 好的，谢谢国荣，
2: 谢谢你，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喂喂，已经接通了。是。
7: 你好，
2: 你好，请问是哪一位？
7: 啊，我是去打牛奶黄秋娥。
2: 黄秋娥，好的，来请说。
7: 我今天要点给大连妹、林珠娥、李成蕊、黄梅英、胡布、李锦香，还有第六位是国荣你啊，祝大家平安喜乐，一切安好。
2: 好的，谢谢秋娥美好的祝福，也同样祝福你一切都安好，平安健康。
7: 谢谢，谢
2: 谢，
7: 谢
2: 谢参与，拜拜。
7: 拜拜。
2: 送上蓝鹰的这首歌《你给我幸福》，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你的凉拌，我是张雨晨。
1: Saba VFM 你的凉拌，再次你问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10:24，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
2: 啊，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请问是哪一位？
2: 啊，我是来自马六甲的赖秀珍。首先，我要把歌曲点给啊，在10月1日生日的黄秀玲啊，我那天没有祝贺到她，秀玲，谢谢你。今天我把祝福寄送给你。接下来，我要点给今天结婚的我的侄女在优厚的赖妍妍，祝她新婚快乐。啊，然后啊，也点给陈清和罗美珍以及杨宝华，祝国荣当班愉快，谢谢你，拜拜。
1: 好的，谢谢参与，周日愉快，拜拜。
2: 拜拜，天气热，多喝水。
1: 好，谢谢。
2: 拜拜。
1: 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3: 国荣早安。
1: 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我是蔡长妹，现在在古巴利亚。
1: 啊，好的，长妹来请说。
3: 点给陈清和、马清凤、陈明珠、许玄芳、李凤凤，祝顺心如意，好运常在，谢谢国荣。
1: 好的，谢谢长妹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3: 拜拜。
1: 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呢？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啊，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
4: 我是来自巨大头的叶月兰。
1: 叶月兰，好的，来请说。
4: 啊，我要把歌点给柯国明、吴秀芳、林双爱、沈宝云，还有10月12日生日的远方的朋友李碧华，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美满。谢谢你啊，国荣。
1: 好的，谢谢月兰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周日愉快，平安健康。
4: 啊，谢谢，
1: 谢谢参与，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呢？
5: 早安，国荣。
1: 早安。
5: 我是资斌六。
1: 好的，资斌六来请说。
5: 好啊，我今天我想要把歌曲啊点送给那个啊美仪主播，美仪主播收听啊，请他来收听收听歌曲。过了我还要把这首歌点送给漂亮主播啊，郭勇收听啊，祝郭勇在雅比啊啊之。这本一块播音一块啊，
1: 谢谢你
5: 啊，有个美好快乐美丽的星期天，谢谢你哦。
1: 好的，谢谢你也一样哦，周日愉快。
5: 好，谢谢你，不用
1: 好，
5: 拜拜，
1: 谢谢参与，拜拜。
5: 拜拜。
1: 好的，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已经接通了。
6: 喂，Hello，
1: 你好。
6: 我有，你好啊。
1: 是的，请问是哪一位呢？
6: 新婚快乐啊！
1: 谢谢，你也一样。
6: 我是大三角的王梅英。
1: 梅英，好的，来请说。
6: 我要将歌曲点给刘桂枝、张淑婷、李碧华、王秀儿、沈宝云啊，祝福他们大家快乐幸福。啊，也祝福啊，国荣快乐平安啊！
1: 好，谢谢，你也一样，快乐平安
6: 啊，快乐平安啊！
1: 好，谢谢参与，拜拜。
6: OK， 拜拜。
1: 好的，送上罗江的这首歌《有你在一起》，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为了每天保持活跃，居家活动是最合适的选择。对于办公室上班族而言，以下日常活动也有助于维持身体活力：从停车场步行到办公地点，步行前往食堂，整理个人办公桌，轻松散步，整理文件或书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建议，每周进行150至300分钟的体力活动，有助于降低因不健康生活方式而引发的疾病风险。
1: 10:31，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1-2591，0881-2591，我是 Katrina 国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2: 国荣你好，
1: 你好，
2: 我是李碧华。
1: 碧华，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2: 先祝你生活愉快啊！
1: 谢谢，你也一样。
2: 然后我点给曹富明、黄明昌、吴秀芳、黄秋娥、沈宝云，最后是梁国荣你。谢谢你啊，国荣。
1: 好的，谢谢碧华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周日愉快，平安健康。
2: 好，拜拜。
1: 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1-25910881-2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我有，早上好。
1: 早上好。马东埔李水平是吗？对吗？
3: 你厉害啊，你
1: 是哈。 OK， 好的，来请说。是啊， OK， 非常好，来请说。
3: 点给王振平，还有李阿扎，啊，林思妍、魏伟思，还有新山的林珠娥，祝他们听歌愉快。谢谢你，国荣。
1: 好的，谢谢。嗯，
3: 谢谢你，不会忘记我。
1: 哎，当然一定记得。好的，谢谢水平的参与，也祝福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3: 拜拜，
1: 拜
3: 拜，
1: 拜
3: 拜。
1: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1-2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Hello， 早安，国荣，早
1: 安。是的，
4: 啊、我是来自深圳芙蓉的马金凤。
1: 好的，金凤，来请说。
4: 把祝福送给好朋友陈丽燕、李亚扎、赖小熊、沈宝云、许贤芳，祝他们生活愉快，也祝你值班愉快啊，平安健康，谢谢你，国荣。
1: 好的，谢谢金凤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4: 好，大家一样啦，拜拜，
1: 拜拜。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5: 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
5: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黄真琴。
1: 好的，真琴，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5: 我要点给李水平、董华仔、王清德、李亚杂、马金凤和国龙一起收听，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1: 嗯，
5: 谢谢你，国龙。
1: 好的，谢谢，也祝福真情开心每一天，平安健康。
5: 好，谢谢你，
1: 谢谢参与，拜拜。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6: 早上，小龙，早上好。
1: 早上好，
6: 祝你上班愉快。
1: 谢谢，请问是哪一位呢？
6: 我是来自越南的李陈蕾。
1: 陈蕾，好的，来请说。
6: 今天把歌曲点给廖志森、黄梅英、黄秋娥、黄秀兰、董华仔以及国荣你一起来收听歌，祝大家收听愉快，平安喜乐，谢谢你。
1: 好，谢谢陈蕊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6: 拜拜，
1: 拜拜。一起来听歌，送上魏汉文的《情人的阳光》。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Sub VFM 你的凉拌。

0: 10:37，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591，我是 Katrina 郭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位？
1: 啊，我是槟城大三角的纳杜黄清德。
0: 好的，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1: 那么首先呢，我要祝福主持人所想皆如意，时光所得皆美。

0: 祝他们健康又平安。谢谢主持人，拜拜。
1: 谢谢清德的参与，也祝你周日愉快，拜拜。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2: 郭龙，早安。
1: 早安，请是哪一位呢？
2: 我是河南的华仔。
1: 好的，华仔来请说。
2: 有时候就是上班愉快，平安喜乐啊。
1: 谢谢，你也一样。
2: 我跟大家一样，经常听柳王甘琴、刘碧云、林彩燕，还有王旭红和李杰芳收听，还有郭龙收听，祝大家周日快乐，幸福满满。
1: 好的，谢谢华仔的参与，也祝福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2: 谢谢你，郭龙，拜拜。
1: 谢谢，拜拜。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Hello， 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呢？
3: 我是来自雪州不囧黄秀兰。
1: 好的，秀兰来请说。
3: 今天要祝福在10月10号生日的朱雪莉，朱雪莉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同时也点给罗美珍、陈清和以陈蕾莉亚芝以及国荣你来一起收听，言语不多，心愿一个，愿我们大家都健康快乐，谢谢国荣。
1: 好的，谢谢修然的参与，也同样的祝福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3: 大家一样，谢
1: 谢，
3: 谢
1: 谢，
3: 拜拜。
1: 拜拜。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
4: 我是来自渭南高院的李雅芝。
1: 好的，雅芝，来请说。
4: 首先祝你当班愉快，
1: 谢谢你。
4: 接下来点给十月份生日的好友，1号的黄秀玲，6号的张熙来，10号的朱雪莉，12号的李碧华姐，20号的林珠儿，祝大家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也祝国龙也祝你周天愉快，拜拜。
1: 好，谢谢雅芝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哦。
4: 好，拜拜，
1: 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华荣，早上好。
1: 早上好，
5: 我是吉隆坡的李亚瑞。
1: 亚瑞，好的，来请说。
5: 我要把祝福寄送给陈桂英、罗美珍、王正勤、徐熙吴、杨露佳，还有国荣你，祝福生活幸福美满，国荣，谢谢你。
1: 好，谢谢亚瑞的参与，同样也祝福你生活美满，开心每一天。
5: 谢谢，
1: 谢谢，拜拜，
5: 拜拜。
1: 来听这首歌，来自许冠杰的《追求三部曲》。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好的，非常有趣的一首歌，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继续来接听电话咯。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1: 博勇，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呢？喂喂喂喂，还在线上吗？喂喂， OK， 我们看看是否还有声音呢？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接听下一通电话咯。喂喂，嗯，应该是断线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2: 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0: 好的，珠儿，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2: 我要点给威南的陈爱丽，吉隆坡的黄正琴、扎波利。福罗教育的黄翠琴，麻坡的黄秀玲，十月份生日快乐，愿你新的一岁烦恼清零，快乐加倍。黄秀玲，福气满满，生日快乐，拜拜。
0: 好的，谢谢朱二的参与，周日愉快，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啊，国龙，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我是吉达州的杨宝华。
0: 宝华，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3: 今天要提早祝福12号生日的李碧华和20号生日的林珠儿，提早祝他们生日快乐。接着下来点给张素琴、陈桂英、陈明珠啊，包括国龙，你一起收听啊，祝大家周日愉快，谢谢你啊，国龙。
0: 好的，谢谢宝华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3: 谢谢，拜拜，
0: 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1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位？
4: 我是白龙岳古晋的杨滨江。
0: 好的，滨江，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4: 送给温以燕、李国珍、芝芝、黄丽美还有庄祝林收听，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天，也祝你国荣播音愉快，
0: 好，
4: 大家身体健康，也祝你国荣播音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滨江的参与和祝福，你也一样哦，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4: 拜拜，
0: 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Good morning， 国龙。
0: Good morning， 阿杜，
5: 来点歌啦。
0: 好的，请说。
5: 点给范爱玲啦，点给王正琴啦，点给扎波利啦，点给林珠儿啦，点给杜秀英中心啦，祝大家周日愉快，祝你四班愉快， Good show， 拜拜。
0: 谢谢阿杜的参与，也祝你周日愉快，拜拜，
5: 感恩。
0: 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6: 早安，早安，我是渭南的陈艾丽。
0: 艾丽，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6: 要点给李碧华姐，还有林珠儿、杨露娇、李水平还有李晨磊，祝大家周日愉快。
0: 好，谢谢。
6: 也祝国勇你上班愉快啊。
0: 好的，谢谢艾丽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哦。
6: OK， 拜拜，
0: 拜拜，
6: 大家一样
0: 好。
6: 拜。
0: 送上这一首优雅的歌《家园之春》，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沙霸 VFM 你的凉拌
1: 有声茶馆，我是 Karen 龚科允。
2: 沙霸 VFM 你的凉拌，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59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啊，喂，国荣。
2: 是的，上午好，请问是哪一位呢？喂喂，还在线上吗？嗯，断线了。 OK， 好的，没关系，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
3: Hello， 国荣，早安。
2: 是的，
3: 首先祝你当班愉快。
2: 谢谢，请问是哪一位呢？
3: 我是来自槟城渭南游桂枝。
2: 游桂枝，好的，桂枝来请说。
3: 我想把歌曲送给好友陈明珠、黄光耀、陈丽燕、许贤芳、邓琴，还有国荣你，祝大家听歌愉快，平安健康。谢谢国荣。
2: 好，谢谢桂枝的参与，同样也祝福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3: 谢谢，
2: 谢谢你，
3: 拜拜，
2: 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Hello， 桂荣，早上好。
2: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4: 我是来自大理部的郭秀斌。
2: 好的，秀斌来请说。
4: 今天我要点唱给我的亲戚朋友们收听，祝他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还有郭荣你啊，祝你新春美丽啊。
2: 好，
4: 身体健康啊，谢谢、啊、
2: 谢谢，你也一样身体健康，开心每一天。拜
4: 拜
2: 拜
4: 拜拜
2: 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国荣主持人早上好啊。
2: 早上好，
5: 首先祝你当班顺利，平安顺利。
2: 谢谢，请问是哪一位呢？
5: 我是济南陈清河。
2: 清河，好的，来请说。
5: 我会把祝送给蔡长妹、黄秀兰、赖秀珍、刘诗诗、邓琴及国荣你收听，祝大家收听愉快，幸福美满，谢谢你啊。
2: 好的，谢谢清河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谢谢，拜
5: 拜, 谢谢，拜拜。
2: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6: Hello， 国亮妹，早上好。
2: 早上好，
6: 我终于打通了。
2: 请问是哪一位呀？
6: 我来啊，我是新山的沈宝云。
2: 沈宝云，好的，来请说。
6: 啊，把歌曲点送给新山的林珠儿、福隆的马金凤、冰城的吴秀芳、黄梅英大姐、叶叶兰，祝大家平安喜乐，快乐每一天，也包括芙蓉你啊。
2: 好，谢谢宝云的参与，同样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6: 好的呀，
2: 好，
6: 谢谢，
2: 拜拜。好，继续来接听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591。喂喂，你好，早安。
7: 朋友早上好，我是爱
2: 青。早上好，爱
7: 青。
2: 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
7: 把祝福送给你先，平安健康。
2: 谢谢，你也一样。
7: 把歌曲给你国勇你，锦香万喜中少奇来教师师美彩儿，祝他们都的听歌愉快，平安健康喜乐，主持人你一样哦，开心每一天。谢谢你，
2: 谢谢爱青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平安健康。
7: 拜拜，
2: 拜拜。好的，送上这一首倪斌的歌《牛车水的小姑娘》，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的，10:55，欢迎回来，有春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这时候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三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1: 喂，国荣，上午好。
0: 上午好，请问是哪一位呢？
1: 我是上南岳古训时期的杜秀英。
0: 好的，秀英来请说。
1: 我今天把祝福送给新芳林祝儿，祝祝儿10月20日生日快乐。接下来是马波黄秀玲，祝吴桂清、新芳李俊华、董华仔，人放松，看淡人生，多大岁数都年轻。但愿国荣，你对人生简单而知足，平淡而幸福哈。
0: 嗯，好的，非常好，谢谢秀英的美好的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1: 好的，谢谢国荣，
0: 谢谢你，拜拜。好，继续来接听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我们看看还有没有电话进来呢。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2: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呢？
2: 我是罗浮新山的华林腾。
0: 好的，林腾来请说。
2: 今天我要把祝福送给古晋邓琴17里的杜秀英、麻坡的黄秀玲、槟城大三角大道黄金德、罗浮新山的林柱儿收听，既不为明天而烦恼，只为今天而快乐。谢谢，拜拜。
0: 好的，谢谢参与，周日愉快，拜拜。好，这时候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一通电话啦，是哪一位幸运的朋友呢？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你好，我是来自北港的苏秀英。
0: 好的，
3: 我要点给那个妈妈，另外要点给这堂姐、宝堂姐、苏秀儿，要点给林淑儿，要点给媳妇大哥咯，另外有蔡堂妹杜秀英咯，也祝大家平安健康、喜乐，也祝国荣播音愉快，谢谢国荣，
0: 谢谢，谢谢秀英的参与，也祝你周日愉快，拜拜。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呢，就在此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朋友们踊跃的拨打电话参与，稍后在11点的时候将会有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领赏就曲，不要走开。这时候送上的歌曲是黄晓君演唱的这首《愿你常微笑》。

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您好，这里是沙巴 VFM， 现在是由梁国荣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提要。各方携手合作，确保沙巴子民获得优质教育。2027年财政预算案，沙巴盼望九一令吉临时拨款今年落实。乡区居民受促充分利用流动法庭服务。以下是新闻内容。各方有必要加强合作，以确保沙巴子民能够获得优质教育。沙巴首席部长 Dato Sri Banglima Haji Hajiji Haji Noor 表示，斗亚兰客家工会推动教育筹款活动值得其他社团学习和效仿。他说，教育是发展人力资本的重要投资，同时也能够提升社会地位及经济水平。 Dato Sri Hajiji 是在亚庇出席斗亚兰客家工会教育筹款晚宴时这么表示。他的讲词由首席部长署助理部长 Dato Cesar Mandela Malakun 代为宣读。 Dato Sri Hajiji 表示，沙巴政府也通过沙巴进步繁荣人力资本发展议程提供各种教育援助，包括奖学金、助学金以及14项教育援助计划，其中包括高等教育机构注册现金援助、电脑援助、考试特别现金援助、沙巴学生机票援助以及沙巴高等教育学生援助。沙巴政府希望2027年财政预算案能够关注州内的发展需求，包括早前承诺给予沙巴的九亿令吉临时拨款。沙巴财政部长 Dato Sri Banglima Masidi Manjun 表示，希望有关款项能够在今年落实，作为 40% 净税收临时支付方案的一部分。 Dato Sri Masidi 是在兰瑙马拉工艺学院出席2026年第二届毕业典礼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这么表示，当天共有65名学生毕业。当局呼吁乡区居民充分利用流动法庭服务，尤其是尚未拥有有效身份证件的居民。So, 州议员 Dato Sri Arthur Joseph Kuro 表示，这项深入社区提供服务的措施主要是协助那些因为交通及其他实际困难而无法前往有关机构办理事务的居民。他是在 So, Kampung Karamadoi为流动法庭活动主持开幕后接受 RTM 记者访问时这么表示。较早前，大都阿特在致辞时也提醒各地习俗领袖和乡区发展及安全委员会主席，在基层履行职责时必须保持诚信、公正及廉政。他说，他们在基层扮演政府眼睛和耳朵的角色，尤其是在处理当地居民身份证件登记事务方面，更必须认真履行职责。兰瑙巴吉纳旦地区昨天上午10:57发生3.5级弱地震。大马气象局发表文告指出，震央位于北纬5.9度，东经116.7度，深度为13公里，距离兰瑙南部约14公里。据报道，兰瑙县一带以及附近地区的居民也感受到地震震动。大马气象局表示，将继续密切监测这起地震发生后的情况及最新发展。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将继续通过与州政府及相关部门展开更全面的合作，加强青年发展。副部长大都穆罕默德·阿拉敏表示，这项合作非常重要，以确保青年能够获得更广泛的资讯、培训以及经济发展机会。他是在推出2026年王马古县社会团结外展计划金嗓子歌唱比赛后这么表示。同时，大都穆哈马表示，土著青年企业家培育计划提供相关培训，并给予15000令吉创业启动资金，协助青年创业。
此外，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旗下九个机构也提供各种援助及计划，让青年受惠。马来西亚和日本青年继续通过国际青年永续行动计划加强合作，培养青年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可持续发展的意识。热带生物及保育研究院副主任苏博士表示，为期三天的活动共有19名来自日本的参与者，包括中学生及大学生以及教师和讲师。马来西亚方面则由超过30名中学生及沙巴大学学生参与。活动期间，参与者通过生物多样保育专家的分享，进一步认识婆罗洲丰富的动植物生态，同时参观画廊及热带植物园。参与者也参加有关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工作坊，并共同制定行动计划，应对当前面对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苏博士是在沙巴大学举行的有关活动闭幕礼上这么表示。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各方携手合作，确保沙巴子民获得优质教育。2027年财政预算案，沙巴盼望9亿令吉临时拨款今年落实。乡区居民受挫，充分利用流动法庭服务。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点子小宇宙，
1: 分散目标，逐步完成。大目标总让人望而生畏。今天点子小宇宙教你如何将目标分散，让完成目标变得简单而轻松。当目标太大的时候，不妨将它拆分成几个小步骤。例如，想写完一篇文章，可以先列提纲，再分段完成。每天只需专注一个小步骤，就不会被整体的压力淹没。此外，可以为每个小目标设定一个时间节点，这样你的大目标就像拼图一样，一步步拼成完整的画面。目标再大，也能分成小块，逐步完成才能轻松实现。点子小宇宙，下期再聊。
2: 线上银行安全提示：一，请勿与任何人分享您的银行安全号码、密码或 TAC 验证码，务必妥善保管，以防泄露。二，对于陌生人发来的短信或社交媒体上的信息请求，切勿轻信，应果断忽略。三，若察觉账户被他人使用，请立即联系银行进行核查，确保您的网络银行安全无虞。请提高警惕，保障自身的财产。
1: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VFM 有声茶馆。

0: Bro， 走喽，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Super V F M， 你的凉拌在这里。晚上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时间是11点20分了。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当然就是和你一起来领赏旧曲啦。那刚刚一口气听过的三首经典旧曲，分别有凤飞飞的《相思河畔》、凌云《相思恨》以及倪斌的《一曲千里寄相思》。是的，这个小时为大家选来的经典旧曲呢，是歌名里有“相思”两个字的歌。有“相思”两个字的这个经典旧曲也挺多的，希望大家喜欢。马上来看看。在我们的脸书直播间里有哪些朋友留言了呢？这里有看到彩地猜对了啊，他就说今天的歌曲应该有相思，这个歌名里有这两个字的，靠猜的，猜对了，好的，非常棒啊，彩地。好的，来看一看在我们的脸书直播间里留言的朋友们有哪一些啊，分别有看到 Young CY 的留言，早安 Holiday Goer、 Zubin Liu、 Tony Tian，还有 Choi Min Young、 黄光耀、朱葵花、 Clay Inesius、 杜秀英、张美美，早安。还有孔冠健、马庆凤、 Oi Si Yap、 Choi San、 阿杜、 Helen Kui、 彩地、黄真琴、汉文、 YK Chong、 Xiu Bin、 Jimmy Kong、 Mong Chao Yong、 董华仔。我再看看有没有新的这个留言进来。 OK， 大部分已经是念过。那当然不忘了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也有很多很多朋友在陪伴着我，分别有蒙超用，还有看看啊，还有金凤、汪歇浩，是的啊，还有阿韵、艾丽、碧华、光明，看看啊，今天非常多的朋友在线上啊，我就不一一的念出了。好的，感谢大家的这个留言和祝福，继续来听歌，送上凌霄的《村村相思》，为了你。

马来西亚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 MCMC 有权关闭13岁以下儿童的社交媒体账户，有权关闭13岁以下儿童的社交媒体账户。温馨提醒各位家长，请务必确保13岁以下的孩子不要开设社交媒体账户，这是为了保护孩子，防止他们成为诈骗或性犯罪的受害者。

是的，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来自张小英的《相思夜夜深》，还有唐尼的《相思好比小蚂蚁》，姚苏蓉《一片相思》，林淑荣的《明月千里寄相思》，以及欧阳佩珊的一首粤语歌曲《相思泪》。11:41送上珠江的《遥远寄相思》。

0: 沙巴 VFM 你的凉拌，
1: 让我们一起拍手，哦哦哦哦哦哦哦，一起加油，哦哦哦，哈哈，
2: 谁都不可取代。
0: 我是 Karen 龚科允，与你作伴。

0: 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黄立清的《相思树》。
1: 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很疲倦的情况下，明明没睡着，却突然一阵恍神，恍神的时间很短，您可能一点儿都察觉不了，而且无法控制，这种情况就是微睡眠 microsleep， 又叫瞬间睡眠，持续时间约为1至30秒。有的人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在有些人身上却频频发生，尤其是在开车和开长途车司机身上。当开车时出现微睡眠是非常危险的状况，这也是导致车祸发生的原因之一。请正视微睡眠问题，保持道路安全，人人有责。
0: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2: 我有诉不尽的情意。
3: 撒吧 VFM， 你的凉拌。

很快的时间已经是11:50了，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在节目的最后呢，送上两首歌曲，分别是《相思比梦长》，是由费玉清演唱的这首歌，另外还有龙飘飘及罗宾一同演唱的《默默的相思》。非常感谢朋友们的陪伴、祝福还有留言，无论是在我们的脸书直播间，或者是脸书帖子，还有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里陪伴着我一起互动交流的大家，感谢大家的祝福和留言，我都看到了。那当然不忘了守在收音机旁收听节目的你，感谢你的守候还有陪伴的。那稍后在12:00的时候呢，就要把时间交给今天英文组的同事。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日，我是 Katrina 郭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